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日前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到评估。近日，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近日，陕西政务服务移动平台勤务员 APP 上线惠民专区，集成农机补贴申领以及农事办理、价格行情等涉农服务，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网上农事服务站。

近日，黄河壶口部瀑布旅游区正式推出了一票游两省的惠民新政策，游客在陕西、山西任意一侧购买景区门票，都可凭门票于两日内无限次跨省入园，双向游览壶口两侧。在红碱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494只蚁鸥全面进入到了孵化期。按照繁育周期推算，六月上旬开始，预计有5600余只蚁鸥雏鸟破壳，陆续破壳降生。那么届时呢，红碱呢蚁鸥种群的数量有望突破万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陈阅读在书中遇见固定是刻骨铭心的。为人父母有一种牵挂叫做高考，它不仅仅是一场决定前程的考试，更是一个家庭共同经历的忐忑、期盼与守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身份平凡或耀眼，当孩子站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每一位父母的心都会变得柔软而敏感，紧张而虔诚。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篇文章，节选自莫言《陪女儿高考》。8:30，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的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这玩意儿了？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馋的事儿，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10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个小胖子跑了过来，好像是责怪的，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的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那个最坏的学生，就一定是最好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当军队的指挥官。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从学校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于是都把身体探过红线，歪头往大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似乎支撑不住脑袋的重量。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擦脸上的汗水与泪水。一群老师从考试大楼里跑了出来，把男孩从那两个男人手里接应过来。那位母亲也被拦挡在考试的大门外，红外线的我们一个个的都感慨和同情的样子，有的叹气，有的低声嘀咕着什么。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了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莫言高考。

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把回望来路、心有归处唱的温柔而坚定。考生们12年的跋涉，披星戴月，穿越荒芜，也希望今天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稳住心神，落笔从容，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所有的回望都是底气。那高考加油，少年自有归途，还有荣光。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叫做《宇宙游乐场》。

的是全世界大合唱，这首歌是来自于子瑜，叫做《宇宙游乐场》。其实我们要把生活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当作游乐场一样，尽情的去发挥自己，尽兴去努力，去拼搏，去创造自己的欢乐。看一看时间，我听到周笔畅《鱼心》，这是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大家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5。
1: 9:00
2: 9:00

牵挂就我无名的人啊，扯开了往前吧，带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慢一点，可以再慢一点。
1: Too close。离的距离近了以后就能感受到着实的温度，而现在太阳离我们近了以后也能着实感受到说这样的一个夏天给我们带来的那样的一股热浪。顺道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热浪当中，我是王伟，我是 DT。 至于各位跟各位来分享到接下来是更慢的一些 slow motion 的感觉，来自于 Trey Songz， 同样也是当年很经典的一把 R&B 的嗓音 slow motion， that's right。

类型倒来说倒是完全只有一个时代印记的，基本上都是从差不多2004-05年开始，你会在电台当中听到的很主流的一些 R&B 的节奏。而且 Trey Songz 基本上你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也差不多，我印象当中是从05年，因为那会儿绝对是 R&B 半壁江山，允许有更多的一些所谓年轻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他也是通过自己极其漂亮的极其丝滑的 R&B 高音的转音的时候站住了自己的头角。然后所有的歌曲都是属于那种，就当年有很多音乐人是没一首歌你觉得说好经典到无以复加好听，他也属于这样的一个音乐人。而当中在这首 Slow Motion 里面，也可能是我听过他所有的歌曲当中都让你觉得说印象最深刻的，经常会可能收入到歌单当中的一首。在我听到后面秒回到2000年代，2000到2010年之间，其实我们听到太多的一些歌曲，从 R&B 再到一些 Hip Hop， 继续来自于专辑 Turning Point， 同样也是他最知名的专辑作品当中，这首歌曲叫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 Turning Point 当中的第一主打单曲了 Let Me Love You。

一首歌曲红遍天下 ，Jason Derulo 当年也凭着这一首歌曲一下能够拿下了 R&B 在 Billboard 的公告排行榜上，在整个欧美乐坛当中的一席之地。而 What You Say 这一首歌曲从最开始的 What You Say 基本上也是

能够让人很一秒入戏，是在于他的采样。他们的一首歌曲 Highland Seek 当中。What the hell is gold? 稍等啊，往后再。

Hip Hop 2005年的发行 Hide and Seek， 紧接着就进入到了 Jason Derulo 的歌曲当中。所以很多时候音乐之间相互的一些影响，相互的一些灵感上的启发的事情，它并不一定说需要拖很长的时间，那可以在相邻近的很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之内就会诞生一首新歌。原因也是在于说前一首歌曲的发行的时候完全让另外一个音乐人沉浸其中，他也结合着自己的一些喜欢跟喜好的时候把它融合在一起，你会觉得说有一种天衣无缝的感觉。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音乐线索。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越流行，台湾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140。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市井里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曾经每天下学路上的时候，那会儿阿雪基本上这张专辑当中所有的声音你都能听得到，而这首 You Got It Bad 也算是能够让所有的一些节奏突然从快放缓的一个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首歌曲了。今天跟各位继续听到的一些很熟悉的 R&B 的节奏跟声音的时候，我们之前从差不多2005年左右的时间线稍微往前播两年的时间，你会听到的这样的声音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表演。阿雪再一次的上线 Scream It当年极限震撼共同合作的 MV 当中来听到这首 Scream Let's Go。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很多的音乐人可能在他们音乐风格当中，你都能够听到极具舞曲风格的元素，而其中也包括了 Rockstar 那一张专辑当中的 Tile Tile Cruise，几战封神啊，曾经的才华少年。先来听一首歌曲 She's Like a Star。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倔质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有，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陕北说书。陕北说书呢是扎根于陕北黄土高原，独具西北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俗声乐艺术，也是陕北民间文艺体系当中极具代表性的说唱形式，由陕北民歌衍生发展而来，历经长期民间的积淀，形成了质朴鲜活接地气的艺术风格，深深地融入陕北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俗的文化当中。
1: 当然也是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这个说唱艺术呀，陕北的说书的表演的形式特色鲜明，自成体系。民间的艺人表演的时候呢，通常是手持一个三弦作为主要的弹奏乐器，脚下呢也是踩踏着梆子来进行配合着击打的一个节奏，手脚并用弹唱来进行同步着，形成了一种节奏非常的规整，包括韵律非常浓厚的表演的一种节奏。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我们的这个陕北说书送给各位吧。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只有壮阔山河与热血峥嵘，更有烟花烂漫的乡土小调。今天呢，我们聆听到两首轻快灵动的陕北民俗金曲，感受到黄土高原的烟火柔情。
1: 首先第一首呢，为各位送出的是对花。对花呢，是陕北家喻户晓的民俗对唱的歌谣。歌曲呢，是源自陕北民间的一些节庆的民俗。每逢到了新春佳节、丰收时节，陕北的百姓呢是欢聚一堂，对唱欢歌，热闹喜庆。曲调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欢快，歌词呢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以问答的一种形式，还有包括一种问答对唱的一种形式，描绘了四季花开、岁月静好的美好的景象。当然整首的一些歌曲呢是充满了童真与烟火气啊，尽显陕北百姓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态，是黄土大地上最鲜活、最治愈的乡土的一个欢歌。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对花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石占明老师带来的《对花》。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五歌放羊》。《五歌放羊》呀，是陕北小调的经典之作，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优美、细腻、温柔，取材于陕北民间的一些生活的故事，以细腻的一些笔触刻画了放羊青年的辛勤劳作、淳朴善良的一种形象，当然来进行诉说了青涩纯粹的乡土的一些情愫。歌声呢非常的温柔绵长，娓娓道来的一种感觉，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是平凡生活的美好与纯粹。曲调呢非常的清新治愈，尽显陕北黄土儿女质朴纯粹的情感与热爱生活的这种热忱啊。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王小怡老师的《五歌放羊》送给各位。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呢是乡土小调，藏着那种温情烟火歌谣的一种润人心。两首的一个曲目呢也是非常的轻快优美的一个旋律，勾勒出了陕北最鲜活最温柔的人间烟火。当然五歌放羊包括对花也是有很多的一个版本的，刚才我们来听到的那个版本呢是王小怡老师带来的。接下来呢继续把一首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也是由温柔的女子陕北女子来进行演唱的，这首五歌放羊由吴采乐为我们来进行送出，让我们来共同静静的聆听，感受一下黄土地的浪漫与温柔吧。

好的，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听友呢说到了非常喜欢刚刚播放的这两首歌曲，一首对花，还有一首五歌放羊，都非常的好听。然后呢说希望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呢节目越办越好。感谢这位，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是郭涛和云飞的这首牡丹花和放羊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

周琳的作品代表作《五月散花》，还有呢《再唱摇三摆》，都是经典的陕北小调创新的改编作品。节奏轻快，旋律优美，乡土气息浓厚。一经发布呢，就收获了无数的听众喜爱。他呢是始终坚持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那么在传统民歌创新领域呢，不断探索，为陕北民歌注入青春活力。青春唱响经典，创新传承文脉。周琳呢用年轻化的演绎，让古老小调呢焕发新。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据说小时候被妈妈严管的李玟，平时很难体会到谈恋爱的滋味。幸好在《有你就够了》的这个音乐录影带当中，她一圆谈恋爱的梦。导演呢特别让李玟饰演明星身份，在偶然的情况下跟一位不知道她身份的男生坠入爱河。由于李玟本来就在这支 MTV 当中扮演的就是自己，本色出演，所以超级没有违和感，就像是拍自传一样。喜欢她的可以去看看 MTV， 里面李玟的形象还蛮邻家姑娘的，你应该很少看到她这个形象吧。下一首歌来听阿杜《备忘录》。

一个嘶哑的声音，一张悲情的脸，声音辨识度足以让人闭上眼睛都可以分辨出来，这就是阿杜。18年我们再一次听到阿杜的声音，就是这首备忘录，他仍然还是辨识度极高，不过他的声音不再是那种撕裂的感觉，更多的是温暖和舒适，有情感的深度，有痴情的力度，有人生感悟的释怀，但似乎已经听不到他当年歌里面的那些焦虑和苦楚，更多的是爱和关怀。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如今的他已经告别了当年苦楚的闯荡生活，稳定的幸福家庭俨然已经成为了他最大的动力了。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复刻回忆。这个歌呢，虽然说的是分手多年之后两个人再一次相见，彼此产生的那一瞬间的感受，但是呢，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悲伤凄凉，而是美好和回忆，所以曲名也很温暖，叫做复刻回忆，来自薛凯琪、方大同。

分手快乐，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这段离别是一件好事，是可以为你带来幸运的事情，是梁静茹想送给失恋朋友的一首温暖祝福鼓励的歌，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去寻找下一段爱情。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至今还陷在前一段感情的紧张关系当中，就像是有句歌词说的，挥别错的你才能和对的相逢。很多人总说找不到对象或者遇不到那样一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内心一直是大门紧闭，没有给下一位留门呢？

0: 疯了。
1: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7: 我给你自由。
2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1984年发行，收录在谭咏麟的专辑《物质恋》当中。其实这首歌呢，它有一个字是发错音了，硕读的是力，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他唱闪力，最重要的是改了读音反而不押韵，于是最后呢，唱片公司就说干脆将错就错发行算了，这个字倒也成为了这首歌的一个特点。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火小星星，天边一火小星星。

0: 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这是一首温柔浪漫又兼具古典风情的歌，从歌词到编曲都是古典风情的成分比较多，描述的是一段带着遗憾的爱情故事。录影带的女主角还是周迅主动要求来出演，她扮演公主，朴树呢扮演王子，实实在在满足了一次周迅的少女心，喜欢的可以去看看。来听这首《我爱你再见》。
1: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方大同为你写的歌，继续来听听这有同样正能量励志的作品。这是姚若龙填词，收录在张韶涵04年发行的《欧若拉》专辑当中。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潇潇爱要坦荡荡。是实际上是一首翻唱泰国的歌曲，原曲也很厉害，在泰国蝉联了46周的销售冠军。2003年在被许常德重新填词之后，由潇潇重新演绎，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而且相较于原版，其实我更喜欢听潇潇的翻唱，更轻快，配乐也用得很棒，她甜美的女声演绎比原版听起来还更要活泼开朗一些。

你好，我是苏宝，这里是 OK 音乐，我们好音乐继续。听到孙燕姿《天黑黑》，这是属于一听就很抓耳的作品，这是李思松为孙燕姿量身打造的，在歌曲当中引用了一段老歌来强调孙燕姿特殊的声音和唱腔。

0: 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闪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对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王力宏。这首心跳里面伴奏的乐器吉他钢琴贝斯鼓都是由王力宏一个人编写然后弹奏完成的。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梁静茹发行的《我好吗》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这张专辑从文案、收歌、制作、录音到专辑完成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梁静茹也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钟成虎来操刀整张专辑的制作。同名歌曲《我好吗》也是他给歌迷的问候，在告诉大家我很好的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好。

当唱歌变成了职业，在日夜的浸润之下要被歌曲打，但是梁静茹说自己很幸运，虽然唱了这么多还是会有触动，时间并没有把她变成一个唱歌机器，她还保有热情，心中有暖，有悲有怨。同样继续带你来听听这么多年也一直保持初心，不断在打磨自己的蔡依林，这是早期青春活力风格的 Don't Stop。 Don't Stop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古巨基这首《路边摊》，收录在他98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当年我听的第一。26岁，嗓音还处于青涩和成熟之间的状态，在一张专辑里面，你可以听到他很多不同的声音表现。我一直觉得他的假音非常的出色，在处理歌曲时候轻重语气的那个细节处理，也很能够带动你的情绪。来听听《路边摊》。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陶喆小镇姑娘，她曾经在综艺节目里面说到过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她说这首小镇姑娘并不是一个女生，其实就是她自己。她说这是她写出她自己的心声，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出道忽然长大了，看到了花花世界，到了大城市，然后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我，就有一点点像是小镇姑娘的感觉。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的你有

0: 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同行。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今天好星期一，高考的第二天，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也希望各位考生保持沉着稳扎稳打，相信坚持的力量，加油。另外呢，各位上班的朋友今天也要开启全新的，让我们一起加油，希望是非常顺利的一周。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呢，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依然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西北风4到5级，北部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9度到12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风3到4级，气温9度到26度。今年呢，高考期间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紫外线较强，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防晒补水，避免呢烈日之下长时间的暴晒。另外呢，高考期间早晚温差较大，建议适时的增减衣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防总6月6日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

疑避险。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六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型模型 2.0 版本在山东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的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支撑。6月8日起，北京对符合停车免费核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2026年6月8日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领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6月7日至9日，陕西全省29万余名考生将在300余个考点参加考试。6日，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发布，今年填报志愿分为两个阶段，普通高考录取设职教单招录取设两个批次。近期敬老优待证9点至10点的办理人数多，那么排队时间长的办事群众10点后到线下大厅办理，即到即办不排队，优先选用网上办理，一到两分钟即可办理。新区政务大厅、渔阳区政务大厅均可办理，建议大家就近办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0: 刚听到林俊杰加油，寒窗数载今朝亮剑，林俊杰的加油是写给每一位高考生的暖心战歌。关关是难关，但是我们关关过，直白戳中了备考路上的汗水还有坚持。那这首加油也为逐梦考场的少年们打气，愿你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以自信的心态奔赴考场，全力以赴，金榜题名，此刻为自己加油。
1: 遮住了天空的，
0: 当然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
1: 这番没讲的，
0: 也是专门为各位考生来准备的一首歌，
1: 别让黑夜，
0: 张韶涵还有王赫也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0: 蚂蚁们的既定规则，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了。他是爱。

0: 7799，地址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14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日前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淮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到评估。近日，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近日，陕西政务服务移动平台勤务员 APP 上线惠民专区，集成农机补贴申领以及农事办理服务，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网上农事服务站。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正式推出了一票游两省的惠民新政策，游客在陕西、山西任意一侧购买景区门票，都可凭门票于两日内无限次跨省入园，双向游览壶口两侧。在红碱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494只蚁鸥全面进入到了孵化期。按照繁育周期推算，6月上旬开始，预计有5600余只蚁鸥雏鸟破壳，陆续破壳降生。那么届时呢，红碱呢蚁鸥种群的数量有望突破1000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没有。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些日子注定是刻骨铭心的，有一种牵挂叫做高考，它不仅仅是一场决定前程的考试，更是一个家庭共同经历的忐忑、期盼与守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身份频繁或耀眼，当孩子站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每一位父母的心都会变得柔软而敏感，紧张而虔诚。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篇文章，节选自莫言《陪女儿高考》。8:30，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的刺耳，一位穿着黄圈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这玩意儿了？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馋的事儿，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10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个小胖子跑了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那个最坏的学生，就一定是最好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当军队的指挥官。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于是都把身体探过红线，歪头往大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似乎支撑不住脑袋的重量。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的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擦脸上的汗水与泪。老师从考试大楼里跑了出来，把男孩从那两个男人手里接应过来。那位母亲也被拦挡在考试的大门外。红外线的我们一个个的都感慨和同情的样子，有的叹气，有的低声嘀咕着什么。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了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

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把回望来路、心有归处唱的温柔而坚定。考生们12年的跋涉，披星戴月穿越荒芜，也希望今天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稳住心神，落笔从容，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所有的回望都是底气。那高考加油，少年自有归途，还有荣光。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叫做《宇宙游乐场》。

的是全世界大合唱，这首歌是来自于子瑜，叫做宇宙游乐场。其实我们要把生活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当做游乐场一样，尽情的去发挥自己，尽兴去努力，去拼搏，去创造自己的欢乐。看一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周笔畅《鱼心》，这是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大家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在音乐当中呢，总会有不同女性的形象，不同的个性，给了音乐人很多的灵感，也说了很多夸赞女性的话。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0: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变。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1: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来听的歌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女性形象个性给了音乐人创作的灵感，然后把不同性格的、不同风情的、不同样貌的女性记录在歌里面。今天来听听男歌手们唱给女人的歌。我们开场听到的两首都是唱的比较大众一些的，那个范围比较大。那有些歌里的女人、女孩其实是有个性色彩的，是有对象的。就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首《大女人》里面唱到说，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之后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好像会透过她的歌词八卦的看到她后面那个大女人。但是奇妙的是，这首歌的作词也正好是歌手的另一半，音乐人十一郎。来听听看他自己写的词，张宇作曲演唱的《大女人》。

张宇大女人，不知道这首歌曲他们夫妻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借着机会来调侃一下对方。另外的张家兄弟啊，张震岳，别看他平时经常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首小雨唱得格外温柔，只有歌名里提到了这个名字，但是接下来唱的每一句都并没有说反反复复的去呼唤或者深情的去回味你却的一个对象在歌里存在，证明年少青涩时期的张震岳为感情的奋不顾身，有点莽撞，但是呢。

0: 会安静的离去。
1: 张宇的大女人也好，张震岳的小雨也好，都是他们在自己身边遇到的女性然后再唱出来，都很有私人的情感，可能我们作为听歌的人只能感受到其中朦胧的情感。但是呢，有一些歌曲他点名的这个人呢，我们是会有一些共同记忆的，或者说不能说记忆吧，共同的认知度啊，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品冠的张爱玲，看她的书的朋友应该挺多吧，有不少知道她平时呢穿着奇装异服。其实我还蛮好奇有没有会不会有人去唱到张爱玲穿着风格，因为真的太有个性了。之前很多人身边朋友老友都会说她的衣服都是奇装异服，穿西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少妇，十八世纪少妇，穿旗袍的时候呢又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啊，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呢又是老古董的服装。有人问过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张爱玲说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怎么来引得别人注意呢？我想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不让，因为放下总是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15 o'clock。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

气象万千，向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Just listen.

有没有听过阿楚姑娘？是第一次听到阿楚姑娘是因为袁娅维吗？还是说因为梁凡呢？其实不管是谁，歌里面唱到的阿楚姑娘，大家也应该要知道，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是真实词作者。她跟这个词作者呢，之前有过共同的精神追求，尘嚣，然后回到乡村的这样一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不过有些遗憾的就是，动人的故事没有特别的长，不过音乐把美好记录下来。阿楚姑娘，给你听到梁凡的版本。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夜流转变化。

民谣歌手唱起情歌来啊，真那个甜度啊，真的不是情歌一样的甜度，在那种轻松，在那种自由当中，又有一种恋恋不舍跟不依不饶的精神。好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萧敬腾的《王妃》。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客。

嗨，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好好。在很多人的眼里呢，黑胶唱片的魅力就等同于高级定制、手工制造这样的词眼。它的制作过程比 CD 更加费时费力，成本也更高，代表了流水化生产之外的一种精雕细琢的工艺态度。黑胶唱片也是一件艺术品，从音乐的创作、演绎、声音的录制、生产，乃至于装帧和美术设计，都是黑胶唱片艺术鉴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说音乐本身，黑胶的封面就非常的精美漂亮。黑胶对于爱音乐的人来说是一种诱惑，对于一些优秀的电影原声来说，更是希望能有一张黑胶来承载他们的音乐艺术。光影在歌唱，今天节目的主题黑胶诱惑，我们来听听那些发行了黑胶唱片的电影原声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幽灵公主》当中这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

幽灵公主题材是偏沉重的，内容算是奇幻和现实的交织吧。电影当中运用了大量的弦乐，奏出交响乐般宏大的效果，让人一听就感到苍凉广阔，遐想无边。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黑胶诱惑，今天为你分享那些电影里的音乐的黑胶元素。2017年，尽管爱乐之城在最佳影片上败给了月光男孩，还闹了一个大乌龙，但是它全面开花。全面开花之后呢，也是挣了一个盆满钵满，导演和主演石头姐也是身价暴涨，连原声大碟都是一度跃居2017年销量最好的唱片榜首。这样的一部音乐电影当然也少不了黑胶情怀，就连影片的复古版海报都是以黑胶唱片封面为模板的。也就是说，这部影片的原声带黑胶唱片。当然了，由贾斯汀·赫尔维茨作曲的电影《爱乐之城》的音乐，最终呢也是获得了第74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奖。影片当中的主题音乐《City of Stars》也是获得了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
0: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爱乐之城从剧情当中可以提炼出主要的音乐风格倾向，就是爵士乐。有爵士当然就少不了黑胶，当然也是因为剧情的需要吧。除此之外呢，片中还有多次向早期的歌舞片致敬的桥段，无论是服装、色调还是编舞，都有好莱坞传统歌舞片的痕迹。音乐当中也有部分致敬了早期的歌舞片音乐风格。音乐是串起了爵士，不管是快乐的、浪漫的还是动人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最深刻的一个情节其实是石头姐演员面试的时候独唱的那首歌曲 Audition， 真的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情节。这首歌呢，同样也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虽然最终没有获奖，但是这首作品在整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表现了米娅所追求的梦想。而爱乐之城的主旨呢，也正是为了表现两个追梦。我们来听听这首 Audition。 Barefoot She smiled Left without looking And tumbled into The sand

这是《爱乐之城》当中石头姐她在演员面试的时候边说边唱的一段即兴的演唱，真的是非常的戳心。这个片段呢，也是我当时在看《爱乐之城》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和镜头。当然除此之外，这个片段也是感动了很多的观众。不知道你对这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段落呢？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黑胶诱惑，来听听那些电影原声当中的黑胶元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主题黑胶诱惑，为你分享那些电影音乐里的黑胶元素。

0: 2018年的跨年夜，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影片讲述了黄觉饰演的罗红武苦苦寻找着12年前一起度过秘密夏天的神秘女子万绮雯。万绮雯是汤唯饰演。影片当中长达60分钟的 3D 长镜头一度是引起热议。导演用长镜头将人们带入到他的造梦空间，观众可以隔着荧幕和主角一同去寻找神秘女子。在这场梦境当中，复古迷幻的音乐将神秘的气息贯穿始终，配乐是遵循着影片的主线，既有复古的音乐元素，又凸显了民族风格。过去与未来的交织，梦境与现实的错位，让大家沉迷在真相和幻想。在电影宣布定档之后呢，地球最后的夜晚电影原声音乐10寸黑胶唱片也发布了预售发行的消息，并且电影原声的音乐封面是邀请了知名的设计师黄海来量身定做的。黄海设计的电影海报一向是备受王家卫、许鞍华、张艾嘉、姜文等等著名导演的青睐。黑胶唱片的封面呢，也是和电影的感觉一样迷雾团团，男女主角各怀心事，在木刻风格的背景中不知道也。他的原声音乐是由林强和许志远来打造。这张电影原声大碟，他在豆瓣的评分有9.3分，并且大家是纷纷点赞了其中的一首《坠入》。不过呢，也有非常遗憾的地方，有人说那窦靖童当时创作的那首电影宣传曲《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为什么不收录进？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电影创作的这首宣传曲。
1: 只要看到他，我就吓得肯定又是在梦里面啊。人一旦吓得自己在做梦，就会像有魂一样，有时候还会飘起来。在梦里面，我总是怀疑我的身体是不是亲戚做的。如果是的话，而我的记忆肯定就是石头做的啊。

窦靖童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这是他为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来量身定制的一首电影宣传曲，非常的契合电影当中迷幻的氛围。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光影在歌唱。

欢迎来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主题黑胶诱惑，为你来分享那些电影里的音乐的黑胶元素。前几年电影《师傅》原声音乐随着影片的热映大受好评，黑胶唱片这种最接近音乐本质的载体呢，也成了它流传的最佳方式。这部影片讲述了南派宗师陈实北上开武馆，由此触发一段民国武林传奇的故事。他的原声音乐也是集西方音乐与东方特色于一身，是近年来少见的中国原创电影配乐精品。导演徐浩峰和作曲家安威的组合可谓是北方的刀，西方的剑。安威曾经谈到声的创作时说，除了电子成分之外呢，原声音乐还有一点爵士蓝调的感觉。因为电影故事的发生，当时整个的感觉非常的欧洲，所描述的时代呢，也是整个社会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人物又置身乱世之中，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东方的西方的力量。这部电影带来的四季，我们来听听看。

有人说黑胶唱片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载体，它对录制现场的高度还原是 CD 没有办法比拟的。那电影呢，对音乐的要求其实比单纯的歌曲要求还要高。如果一部电影发行了黑胶唱片，那说明它的音乐品质是不会太差了。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8: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
12: 嘘，前面有老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借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鸟，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辟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滴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7: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8: 现在是傍晚5点。
9: 17 o'clock。
10: 这一天。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时光流转，岁月流声，每一段青春都会迎来毕业的节点，有欢笑，有留恋，更有奔赴前路的勇敢。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阿肆的《亲爱的毕业》，致敬闪闪发光的少年时光。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明长的盛夏，毕业的脚步悄然临近，那些操场的嬉闹课桌的秘密，好像都成了青春最珍贵的印记。这首歌呢，是由张碧晨和小鬼一起合唱到的《毕业季》，用摇滚的旋律唱尽了少年意气与离别的不舍，别让热情淋湿透，别被俗套牵着走，愿我们带着这份热血奔赴各自的人生征途，一起来听。

各位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琐碎的生活，此刻的你或许堵在车流之中，或许漫步在晚风的街头，卸下了白天的匆忙和紧绷，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片刻温柔。那今天要为大家来送出的这些歌呢，希望可以抚平你一天的忙碌。来送给正在归家的你。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潘玮柏的《说你爱我》。

在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不仅仅是期待偏爱与温柔，更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愿这首歌为你的傍晚开启一份松弛与安稳。

看到我们的听友玲玲留言说，下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戴上耳机来听歌，隔绝外界的声音，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真的太幸福了。还有这位听友说，回到家煮一碗热汤面，热气腾腾的下肚，一天的疲惫好像瞬间就会烟消云散了。这位朋友叫做晚风，他说，窝在沙发上刷刷短视频，发发呆，什么都不想，彻底的放空自己最舒服。人生的旅途里，我们会擦肩而过许多的人，并肩走过一段路，最后呢悄然的退场，从无话不谈到最后呢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于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萧亚轩的这首经典情歌唱尽了成年人的遗憾与释然，那些走散的关系，无果的过往，不必耿耿于怀，相遇即是馈赠，告别也是生活的常态。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藏了太多的话，最终都会选择闭口不谈。成年人的世界习惯了沉默，习惯了独自来消化委屈和难过。

刚刚听过了遗憾与隐忍，接下来的这首温柔的旋律送给每一个偶尔自责偶尔内耗的自己。生活里我们总在道歉，总在复盘，为做错的事情愧疚，为错过的人遗憾，但其实人生不必事事苛责自己。那这首来自于顺子演唱到的 I'm Sorry， 愿我们学会和原谅不完美的过往，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也欢迎各位呢在这个时间段来和我进行互动。下班之后你最想治愈自己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留言，来告诉我你的晚间小治愈。那这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王嘉尔来演唱到的《王嘉尔》。王嘉尔的这首歌呢，轻快又有态度，打破了晚高峰当中的一些忙碌，生活呢不必一直 emo， 偶尔洒脱，偶尔随性，也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0: said。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越长大越明白，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光鲜，而是一场无声的修行。我们褪去志气，收起任性，学会隐忍，学会承担，也学会告别。这一路得到的很多，也失去了很多，这就是成长的代价。阿里越温柔的唱腔道尽了成年人的辛酸与通透，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向阳而生。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里越演唱到的《成长的代价》。

一首唱尽成长的歌过后呢，让我们重回青春的回忆。这首熟悉的旋律是无数人青春专属的 BGM。北极星永远闪亮，就像我们心里那些美好的期许从未熄灭一样。生活难免会有低落，有眼泪，但总有一束光始终为我们照亮前路。温柔的歌声送给依旧热爱生活的你，来自于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听过了人间遗憾，看过岁月成长，最难得的是一路相伴的温柔与笃定。周深空灵纯净的嗓音总能够治愈所有的不安。山河辽阔，人间烟火，此生漫漫，总有温柔值得奔赴，总有热爱值得坚守，愿往后余生岁岁安然。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演唱到的《此生为你》。

0: 看到有听友留言说，晚高峰堵在路上听这样的歌真的太治愈了，老歌一响所有的疲惫都没有了。还有这位朋友说，成长的代价真的破防了，长大真的是一边在失去一边在拥有。周深的声音永远是我的治愈神器，听完瞬间感觉平静了，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最喜欢今晚的这个串歌的顺序，从遗憾到治愈，那情绪好像也会慢慢的被抚平。接下来呢，要走入我们今天时光里的中国史了。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提起风骨，所有人最先想到的代名词一定是竹林七贤。今天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竹林七贤。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们是隐居竹林、饮酒作乐的风流文人，但拨开历史的滤镜，竹林七贤的潇洒背后藏着整个魏晋乱世文人的无奈与坚持。时间回到三国，曹魏正始年间，时局动荡，朝政

昏暗。司马氏掌权之后，朝堂充斥着虚伪的礼教与严苛的管控，文人动辄获罪，人人自危。那就在这样压抑的时代里，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志趣相投的名士隐居在山阳的竹林之中，他们远离朝堂纷争，终日清谈玄学，抚琴赋诗，纵酒放歌，世人便将他们合称为竹林七贤。他们七个人是魏晋风度最鲜活的写照。秉持着悦明教而任自然的初心，挣脱世俗礼法的束缚，每个人都遵存了本心，随性而为。七个人性格迥异，各有风骨，却共同地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其中呢，嵇康是七贤的精神核心，才华绝世，性情刚直，不屑虚伪官场，坚守本心气节，一曲《广陵散》成为了千古绝唱。阮籍洒脱不羁，用佯狂避世的方式来对抗乱世，藏起一身的棱角与悲悯。嗜酒的刘伶更是随性通透，看淡了生死荣辱，活得极致坦荡。而山涛、王戎务实通透，后期入仕为官，兼顾家国与本心。向秀潜心治学，调和礼法与自然。阮咸精通音律，随性洒脱，超然物外。七个人选择不同，结局各异。有人呢，终身是隐居守风骨；有人顺应时势入了仕途，但他们都在乱世之中守住了属于文人的纯粹与清醒。其实竹林七贤从来不是避世享乐的闲人，他们看似放浪形骸，不问世事，实则呢是用最倔强的方式来对抗着时代的虚伪与黑暗。他们拒绝随波逐流，不愿屈从权谋，以善自由坦荡真实，活成了魏晋最美的风骨。千百年岁月流转，王朝更迭落幕，那些朝堂的权谋纷争历史遗忘，但竹林七贤的从容通透、率真气节依旧流传至今。所谓魏晋风度，从来不是肆意放纵，而是身处乱世依旧可以坚守本心，历经世俗纷扰依然是可以心怀。这就是竹林七贤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千年浪漫与精神力量。我们说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可以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们听过了遗憾，懂过成长，接纳过失意，也坚守过热爱。成年人的生活一半是烟火，一半是自愈，所有的奔波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愿晚风可以吹散你的疲惫，愿音乐可以治愈你的所有不开心。这里是 FM 101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

0: 1-80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
2: 18 o'clock。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年度最离谱来了。谁能想到啊，高大上的茅台集团全国项目峰会，你听着吓人不？压根儿不是带商家赚钱的官方福利局，而是一套精心剧本全程钓鱼的收割画饼天花局。整场峰会主打一个开局为宰飞扬，哎，主办方也是花式造势，拉满茅台官方滤镜，承诺内部低价拿飞天，免费参观厂区，各种利好话术是疯狂输出，把商家的发财期待直接拉满，全程藏着掖着核心规则，一字儿不提捆绑销售的霸王条款，完美拿捏各种信息差，等商家千里奔赴，投入时间成本，彻底放下戒备之后，哎，开始收网了。人家说了，想拿热门飞天茅台是吧，简单啊，一瓶爆款绑定四瓶滞销酒，入场签约门槛直接干到60万。好家伙，我还没赚着钱呢，我先推里面60万呢。所谓的官方招商，说白了就是强制捆绑清库存，把经销商当成无脑接盘侠啊！最后极限甩锅的名场面，会场全方位景，各种 logo 话术啊，仪式感齐全，骗术仿真度直接拉满。结果东窗事发之后，茅台子公司火速出来切割，声明是承办方私自违规造势，和官方无关。这个坑了老人了，这个。这波操作那真的是讽刺拉满了啊，也彻底暴露了品牌授权的巨大漏洞，大品牌的信誉光环硬生生的被投机者当成割韭菜工具，品牌背书就成了行骗的招牌，招商峰会就成了收割剧本。要知道这市场不缺套路，缺的是底线，正规招商靠实力共赢，黑心套路靠欺诈牟利，虚假宣传强制搭售本来这就是违规行为，披着大牌外衣搞收割，既坑惨了中小创业者，也持续透支名酒多年积累的口碑，套路只能骗人一时，这事儿没法长久，品牌光环套利的歪路注定是走不通的。也期待啊，监管重拳能够整治虚假招商，补齐品牌授权漏洞，别让这正规招商变成了收割套路，也别让大牌口碑沦为投机者的割韭菜工具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有一个文学体叫做山姆托举文学，那可以说一出来直接尬穿了全网啊。一节节整一句，我30岁才逛山姆，儿子5岁就解锁，这就是父母的托举。哎呀，讲话了至于吗？将花钱逛个超市的这日常小事儿啊，硬生生就包装成了阶层跃迁顶级育儿操作。哎呀，强行升华，自我感动，那尴尬满满呢。咱说山姆，那就是一个普通付费会员的超市，主打就是量大省心，毫无高端属性，可经自媒体这么一魔改，货家伙被神化了。逛山姆那不是逛超市了，那叫小城逆袭。哎，带娃打个卡，那也不叫出去溜达一圈，那叫人生进阶。就这套无中生有造焦虑的套路，把普通消费硬生生啊就变成了花式的吹牛了。就是当事宝妈典型跟风翻车啊，为博流量蹭热点，立高端育儿人设起号啊，最终舆论彻底翻车，惨遭重度网暴，隐私被扒啊，遭遇人身威胁，崩溃道歉，完美诠释了流量反噬的可怕。那网友反感的从来不是逛个山姆，那就是反感的是畸形的消费优越感。普通遛娃购物啊，非得绑定什么奋斗啊，阶层跨越。整这一出是又尴尬又荒唐，真正的育儿托举是树立正向的三观，让其踏实成长，绝非一张山姆会员卡就能镀金人生了。你不纯属自我 PUA 式的自欺欺人吗？再说了，你向广大网友传出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就感觉我能去了山姆，我就感觉我阶级跃迁了。如今全网充斥流水线式同质化烂文案，不少自媒体无原创无干货，只会蹭热点啊，造对立犯焦虑，自媒体变现无可厚非，但是消费亲子育儿家庭教育割流量，吃相难看，有点没底线。此外呢，舆论吐槽有理，但是网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不能越界啊。虽然说他挺遭人恨的，但是咱不能以暴制暴，是吧？正常观点争议可包容，但是你扒隐私，动不动人肉恐吓、恶意攻击，这些都是借假借正义感，做真的恶，是吧？流量最易裹挟三观，平台需整治炫富炒作的劣质内容，创作者更不能为涨粉儿丢掉底线。真正的生活底气和育儿格局啊，从不是会员卡赋予的，消费包装的阶层优越感终究是一场自嗨骗局，所以别让网红套路透支了你的真实生活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

0: 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
2: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这夏天了，许多人呢都会来上一杯绵绵冰啊，但是你能想到吗？就几十块的绵绵冰啊，那玩意儿是预制的。绵绵冰批发视频只需把进货的绵绵冰冰柱放在那个刨冰机上面，再加点奶油啊，完了果酱，一份绵绵冰就给你做好了。更让网友破防的是，视频显示这些冰柱保质期长达一年，不少人直呼天塌了。几十块钱一份的绵绵冰竟然还是预制的，谁能想到大家心甘情愿啊掏几十块买单的网红绵绵冰啊，压根儿它就不是新鲜玩意儿。全国保质期一年的预制冰柱速成产物，各位就问你麻不麻，你说这玩意儿多唐突啊，你说这波操作可以堪称是餐饮界顶级空手套白狼了，是吧？哎，你说这整着去年的冰柱啊，完了呢，整点果酱奶油，三分钟急速出餐啊，卖的还不便宜，是吧？网红的轻奢价，我天，溢价简直离谱。消费者买单，本来以为是新鲜口感，夏日仪式感，商家交付的是库存陈年冰，哎呦。靠装饰堆砌伪装手工现做，用信息差收割消费者，这吃相相当难看啊！网红甜。

好这样。店员的用户评论啊，说这是公司要求，他们也没招啊。不止快消品牌，部分酒店也开始整上类似的会员制度了。宗旨就是你不注册会员，你连房。我就纳闷了，谁给这底气呢？这年头消费简直本末倒置了啊！10块钱平价店，我硬生生玩出了高端私域霸权。不是谁要求的，咱说购物必须是你家会员呢，你说呀？你这10块钱的平价店，你还玩上强制捆绑你霸王消费了？你说，咱说你防黄牛的规则没毛病，但是我不是黄牛啊，我就买个几块钱的日用品，你防我干什么玩意儿？什么年代了，还想这么拿捏消费者啊？甚至还有隐形收割。你们多让人窒息，多冒昧呀，都呀！咱说各行各业都在卷会员绑架，是吧？我能理解啊，购物住店全被会员套路绑定，消费本该自由随心，现在好好反倒变成了不入会不配消费。品牌不靠产品留客，却强制捆绑薅流量割韭菜，你这纯属是啥呢？就是透支口碑了。明白吧，路人缘就让你们自己给玩没了，真有意思，还让我整会员，我不买了不行吗？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收集阳光和日落，针对于绵绵冰冰柱保质期长达1年这个事儿，他就说了，我还以为绵绵冰是现做的，大意了吧？香水勾勾就说了啊，几十块一份的绵绵冰，竟然还是预制的。行了，不错了，还是保质期以内的呢，没给你整保质期以外的呢。Karen 也说了，竟是预铸冰柱啊，保质期长达1年，是的呀，啊，没给你用2年的呢。西门就说了，花高价买甜品，还是希望能够吃到新鲜现做的，那是啊，你希望啊，对吧？我也希望啊。但是他有人不希望啊，你说。汤圆圆就说了，这个保质期真的有点拿人不当人看了。所以怎么办呢？你还是少吃吧，那玩意儿。再者说了，不就整点冰，完了冻上，完了咔咔一顿刨，放着你自己在家不能做呀。钱多没地方花，你给我呀。你出去花几十块钱买一个那玩意儿干啥？你说是。再来说这个啊，名创优品啊，不是会员不能买单啊，我呸，是吧？Miss You 李小猴就说了啊，我那天也遇到了，果断放下东西，我不买了。哎，你看，我就喜欢具有这种调性的年轻人，他真有意思，我花钱还能让他给我绑喽。燕子咸心泥就说了啊，卖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吗？你甭管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啊，他这么整，咱说那也算是独一份的啊，有毒的毒是吧？这位朋友太乙真人，哎呦，他说上周路过买一包口罩，要求出示会员，我说你直接结吧啊，店员说没有会员19.9元。可是包装上面印的价钱是9.9元，他那边说了没办法啊，你不注册会员，这边扫出来就是19.9元。所以以后少跟他们玩，知道吗？不光赖，他还气人，知道吗？JCWO 就说了啊，总有些品牌太拿自己当一回事了。
我觉得有些品牌拿自己当一回事儿，我觉得能理解啊，因为啥呢？你能够把自己的品控啊各方面的质量提升，是不是？你拿自己当回事儿吧。但是你要不拿消费者当回事儿，那你就好玩了，你说？那你看消费者怎么对你吧？CJA 就说了，没有会员你整个没会员的价格不就完了？我也纳闷呢，这是，这是咋的？最近吃啥不该吃的，脑子坏成这样呢？这是。啊，这个琵琶做胡语他就说了啊，那可是注册会员免费呀。啊，对呀，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为什么有这会员制度？他不是要防黄牛吗？结果呢，注册会员防黄牛，注册会员是免费的。那咱说你防哪门子黄牛？你防的不就是我吗？能整明白这个逻辑不？就这还给人家站台呢，你说。这位朋友叫做兔火罗造型师，哎呦我的天啊，兔火罗造型师啊，他就说了啊，那要这么整的话，我还是上网去买吧。你看你都说线下不好做，你这么整能好做吗？行吧，你这就是属于啥呢，就是疯狂砸自己脚，你看啥时候砸粉碎了你也就开心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荡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中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哥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做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己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6: 那你靠啥子续嘛？
7: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年度最离谱招商局来了。谁能想到啊，高大上的茅台集团全国项目峰会，你听着吓人不？压根儿不是带商家赚钱的官方福利局，而是一套精心剧本全程钓鱼的收割画饼天花局。整场峰会主打一个开局画大饼，收尾宰肥羊。哎，主办方也是花式造势，拉满茅台官方滤镜，承诺内部低价拿飞天，免费参观厂区，各种利好话术是疯狂输出，把商家的发财期待直接拉满，全程藏着掖着核心规则，一字儿不提捆绑销售的霸王条款，完美拿捏各种信息差，等商家千里奔赴，投入时间成本，彻底放下戒备之后，哎，开始收网了。人家说了，想拿热门飞天茅台是吧，简单啊，一瓶爆款绑定四瓶滞销酒，入场签约门槛直接干到60万。好家伙，我还没赚着钱呢，我先推里面60万呢。所谓的官方招商，说白了就是强制捆绑清库存，把经销商当成无脑接盘侠啊！最魔幻的是事后极限甩锅的名场面，会场全方位复刻场景啊！

官方场景，各种 logo 话术啊，仪式感齐全，骗术仿真度直接拉满。结果东窗事发之后，茅台子公司火速出来切割，声明是承办方私自违规造势，和官方无关。这个坑了老人了，这个这波操作那真的是讽刺拉满了啊，也彻底暴露了品牌授权的巨大漏洞。大品牌的信誉光环硬生生的被投机者当成割韭菜工具，品牌背书就成了行骗的招牌，招商峰会就成了收割剧本。要知道这市场不缺套路，缺的是底线。正规招商靠实力共赢，黑心套路靠欺诈牟利，虚假宣传强制搭售本来这就是违规行为，披着大牌外衣搞收割，既坑惨了中小创业者，也持续透支名酒多年积累的口碑。套路只能骗人一时，这事儿没法长久，靠信息差品牌光环套利的歪路注定是走不通的。也期待啊，监管重拳能够整治虚假招商，补齐品牌授权漏洞，别让这正规招商变成了收割套路，也别让大牌口碑沦为投机者的割韭菜工具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叫做山姆托举文学。那可以说一出来直接尬穿了全网啊！一姐姐整一句，我30岁才逛山姆，儿子5岁就解锁，这就是父母的托举。哎呀，讲话了至于吗？将花钱逛个超市的这日常小事啊，硬生生就包装成了阶层跃迁、顶级育儿操作。哎呀，强行升华，自我感动，那尴尬满满呢。山姆那就是一个普通付费会员的超市，主打就是量大省心，毫无高端属性，可经自媒体这么一魔改，货家伙被神化了。逛山姆那不是逛超市了，那叫小城逆袭。哎，带娃打个卡那也不叫出去溜达一圈，那叫人生进阶。就这套无中生有造焦虑的套路，把普通消费硬生生啊就变成了花式的吹牛了。就是当事宝妈典型跟风翻车啊，为博流量蹭热点，立高端育儿人设喜好啊，最终舆论彻底翻车，惨遭重度网暴，隐私被扒啊，遭遇人身威胁，崩溃道歉，完美诠释了流量反噬的可怕。那网友不是逛个山姆，那就是反感的是畸形的消费优越感。普通遛娃购物啊，非得绑定什么奋斗啊，阶层跨越。整这一出是又尴尬又荒唐，真正的育儿托举是树立正向的三观，让其踏实成长，绝非一张山姆会员卡就能镀金人生了。你不纯属自我 PUA 式的自欺欺人吗？再说了，你向广大网友传出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就感觉我能去了山姆，我就感觉我阶级跃迁了。如今全网充斥流水线式同质化烂文案，不少自媒体无原创无干货，只会蹭热点啊，造对立犯焦虑。自媒体变现无可厚非，但是消费亲子育儿家庭教育割流量，吃相难看，有点没底线。此外呢，舆论吐槽有理，但是网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不能越

虽然说他挺遭人恨的，但是咱不能以暴制暴，是吧？正常观点争议可包容，但是你扒隐私，动不动人肉恐吓、恶意攻击，这些都是假借正义感，做真的恶，知道吧？流量最易裹挟三观，平台需整治炫富炒作的劣质内容，创作者更不能为涨粉儿丢掉底线。真正的生活底气和育儿格局啊，从不是会员卡赋予的，消费包装的阶层优越感终究是一场自嗨骗局，所以别让网红套路透支了你的真实生活呀。

0: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
1: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我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
3: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爬起个三星
7: 吊起号，
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陕北说书。陕北说书呢是扎根于陕北黄土高原，独具西北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俗声乐艺术，也是陕北民间文艺体系当中极具代表性的说唱形式，由陕北民歌衍生发展而来，历经长期民间的积淀，形成了质朴鲜活接地气的艺术风格，深深地融入陕北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俗的文化当中。
1: 当然也是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这个说唱艺术呀，陕北的说书的表演的形式特色鲜明，自成体系。民间的艺人表演的时候呢，通常是手持一个三弦作为主要的弹奏乐器，脚下呢也是踩踏着梆子来进行配合着击打的一个节奏，手脚并用弹唱来进行同步着，形成了一种节奏非常的规整，包括韵律非常浓厚的表演的一种节奏。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我们的这个陕北说书送给各位吧。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只有壮阔山河与热血峥嵘，更有烟花烂漫的乡土小调。今天呢，我们聆听到两首轻快灵动的陕北民俗金曲，感受到黄土高原的烟火柔情。
1: 首先第一首呢，为各位送出的是《对花》。《对花》呢，是陕北家喻户晓的民俗对唱的歌谣。歌曲呢，是源自陕北民间的一些节庆的民俗。每逢到了新春佳节、丰收时节，陕北的百姓呢，是欢聚一堂，对唱欢歌，热闹喜庆。曲调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欢快，歌词呢，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以问答的一种形式，还有包括一种问答对唱的一种形式，描绘了四季花开、岁月静好的美好的景象。当然整首的一些歌曲呢，是充满了童真与烟火气啊，尽显陕北百姓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态，是黄土大地上最鲜活、最治愈的乡土的一个欢歌。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对花》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石占明老师带来的《对花》。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五歌放羊》。《五歌放羊》呀，是陕北小调的经典之作，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优美、细腻、温柔，取材于陕北民间的一些生活的故事，以细腻的一些笔触刻画了放羊青年的辛勤劳作、淳朴善良的一种形象。当然，来进行诉说了青涩纯粹的乡土的一些情愫，歌声呢非常的温柔绵长，娓娓道来的一种感觉，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是平凡生活的美好与纯粹。曲调呢非常的清新治愈，尽显陕北乡土的温柔浪漫，当然也是道尽了黄土儿女质朴纯粹的情感与热爱生活的这种热忱啊。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把这首王小怡老师的《五歌放羊》送给各位。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呢是乡土小调，藏着那种温情烟火歌谣的一种润人心。两首的一个曲目呢也是非常的轻快优美的一个旋律，勾勒出了陕北最鲜活最温柔的人间烟火。那当然五歌放羊包括对花也是有很多的一个版本的，刚才我们来听到的那个版本呢是王小怡老师带来的。接下来呢继续把一首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也是由温柔的女子陕北女子来进行演唱的，这首五歌放羊由吴彩乐为我们，让我们来共同静静的聆听，感受一下黄土地的浪漫与温柔吧。

好的，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听友呢说到了非常喜欢刚刚播放的这两首歌曲，一首《对花》，还有一首《五歌放羊》，都非常的好听。然后呢说，希望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呢，节目越办越好。感谢这位听友的参与。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是郭涛和云飞的这首《牡丹花和放羊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1: 哥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1: 我家住在黄土高
0: 陕北音乐人。

0: 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在陕北音乐人当中，我们呢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青年歌手周琳。那么周琳呢是榆林新生代民歌的优秀代表，以灵动鲜活的演唱风格，让传统陕北小调呢是焕发了全新的生机。
1: 周琳呢也是深耕陕北传统的小调、秧歌的曲调的一些创新演绎，熟悉各类的一些陕北民间的传统的曲调，功底非常的扎实。他的演唱呢轻快灵活，活力满满，擅长改编一些传统的老旧的曲目，融入到现代的编曲与演唱的技巧当中，保留了这种传统的韵味的同时，让旋律呢是更加去贴合当下的听众的一个审美，年轻化流行化的特质呢是非常的突出的。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周琳的歌曲送给各位吧。

周琳的作品代表作《五月散花》，还有呢《再唱摇三摆》，都是经典的陕北小调创新的改编作品。节奏轻快，旋律优美，乡土气息浓厚，一经发布呢就收获了无数的听众喜爱。他呢是始终坚持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那么在传统民歌创新领域呢不断探索，为陕北民歌注入青春活力，青春唱响经典，创新传。周琳呢用年轻化的演绎让古老小调呢焕发新生。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周琳的一首歌曲《旧爱咱陕北过大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接下来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二人合唱《三十里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是由陕北民歌传奇所为大家送来的。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3。
1: 现在是
2: 2:00。

沙漠。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

0: 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时光流转，岁月流声，每一迎来毕业的节点，有欢笑，有留恋，更有奔赴前路的勇敢。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阿肆的《亲爱的毕业》，致敬闪闪发光的少年时光。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明蝉的盛夏，毕业的脚步悄然临近，你的嬉闹课桌的秘密好像都成了青春最珍贵的印记。这首歌呢是由张碧晨和小鬼一起合唱到的《毕业季》，用摇滚的旋律唱尽了少年意气与离别的不舍，别让热情淋湿透，别被俗套牵着走，愿望写奔赴各自的人生征途，一起来听。

各位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琐碎的生活，此刻的你或许堵在车流之中，或许封的街头，白天的匆忙和紧绷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片刻温柔。那今天要为大家来送出的这些歌呢，希望可以抚平你一天的忙碌。来送给正在归家的你。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潘玮柏的《说你爱我》。

在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不仅仅是期待偏爱与温柔，更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愿这首歌为你的傍晚开启一份松弛与安稳。

看到我们的听友玲玲留言说，下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戴上耳机来听歌，隔绝外界的声音，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真的太幸福了。还有这位听友说，回到家煮一碗热汤面，热气腾腾的下肚，一天的疲惫好像瞬间就会烟消云散了。这位朋友叫做晚风，他说窝在沙发上刷刷短视频，发发呆，什么都不想，彻底的放空自己最舒服。人生的旅途里，我们会擦肩而过许多的人，并肩走过一段路，最后呢悄然的退场，从无话不谈到最后呢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于萧亚熟悉的陌生人。

萧亚轩的这首经典情歌唱尽了成年人的遗憾与释然，那些走散的关系，无果的过往，不必耿耿于怀，相遇即是馈赠，告别也是生活的常态。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藏了太多的话，最终都会选择闭口不谈。成年人的世界习惯了沉默，习惯了独自来消化委屈和难过。

那朵玫瑰。张信哲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把隐忍的情绪唱得淋漓尽致。别纠结过往，别勉强自己，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就让歌神说完它。

刚刚听过了《遗憾与隐忍》，接下来的这首温柔的旋律送给每一个偶尔自责、偶尔内耗的自己。生活里我们总在道歉，总在复盘，为做错的事情愧疚，为错过的人遗憾，但其实人生本来就不完美，不必事事苛责自己。那这首来自于顺子演唱到的 I'm Sorry， 愿我们学会和自己来和解，原谅不完美的过往，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么在这个时间段来和我进行互动。下班之后你最想治愈自己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留言，来告诉我你的晚间小治愈。那这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王嘉尔来演唱到的《王嘉尔》。王嘉尔的这首歌呢，轻快又有态度，打破了晚高峰当中的一些忙碌，偶尔洒脱，偶尔随性，也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

越长大越明白，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场无声的修行。我们褪去志气，收起任性，学会承担，也学会告别。这一路得到的很多，也失去了很多，这就是成长的代价。阿丽月温柔的唱腔道尽了成年人的心酸，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向阳而生。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丽月演唱到的《成长的代价》。

一首唱尽成长的歌过后呢，让我们重回青春的回忆。这首熟悉的旋律是无数人青春专属的 BGM。 北极星永远闪亮，就像我们心里那些美好的期许从未熄灭一样。生活难免会有低落，有眼泪，但总有一束光始终为我们照亮前路。温柔的歌声送给依旧热爱生活的你，永远来自于张栋梁。

听过了人间遗憾，看过最难得的是有与笃定。周深空灵纯净的嗓音总能够治愈所有的不安，山河辽阔，人间烟火，此生漫漫，总有温柔值得奔赴，总有热爱值得坚守，愿往后余生岁岁安然，温柔相伴。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演唱到的《此生为你》。

0: 看到有听友留言说，弯路上听这样的歌真的太治愈了，老歌一响，所有的疲惫都没有了。还有这位朋友说，成长的声音永远是我的治愈神器，听完瞬间感觉平静了。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换歌的顺序从遗憾到治愈，那情绪好像也会慢慢的被抚平。接下来呢，要走入我们今天时光里的中国史了。
1: 时光流转，请我们不眠，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提起魏晋的风骨，所有人最先想到的代名词一定是竹林七贤。今天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竹林七贤。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们是隐居竹林饮酒作乐的风流文人，但拨开历史的滤镜，竹林七贤的潇洒背后藏着整个魏晋乱世文人的无奈。时间回到三国曹魏正始年间，时局司马氏掌权之后，朝堂充斥着许与严苛的管控，文人动辄获罪，人人自危。那就在这样压抑的时代里，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志趣相投的名士隐居在山阳的竹林之中，他们远离朝堂纷争，终日清谈玄学，抚琴赋诗，纵酒放歌，世人便将他们合称为竹林七贤。他们七个人是魏晋风度最鲜活的写照，秉持着悦名教而任自然的初心，挣脱世俗礼法的束缚，每个人呢都遵从随性而为。七个人性格迥异，各有风骨，却共同地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其中呢，嵇康是七贤的精神核心，才华绝世，性情刚直，不屑虚伪官场，坚守本心气节，一曲《广陵散》成为了千古绝唱。阮籍洒脱不羁，用扬狂避世的方式来对抗乱世，一生与悲悯。嗜酒的刘伶更是随性通透，看淡了生死荣辱，活得极致坦荡。而山涛、王戎务实通透，后期入仕为官，兼顾家国与本心。向秀潜心治学，调和礼法与自然。阮咸精通音律，随性洒脱，超然物外。七个人选择不同，结局各异。有人呢终身是隐居守风骨，有人顺应时势入，但他们都在乱世之中守住了属于文人的纯粹与清醒，从来不是避世享乐。他们看似放浪形骸，不问世事，实则呢是用最温柔也最倔强的方式来对抗着时代的虚伪与黑暗。他们拒绝，不愿屈从，以山水为邻，以诗书为伴，把自由坦荡

0: 真实活成了魏晋最美的风骨。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的减少而永远的丑，不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大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

0: 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4: 情、社会三位一体，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4: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腔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

0: 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0点。
0: 22 o'clock。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摇动，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

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我是摩登 DJ 刘曼， Buddy Moves。

0: 界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2: 很多年前，接下来马上唱个孙燕姿的接班人，但她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她是金玟岐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3: 躲在热闹中散场。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身旁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夏日入侵企划的 Livehouse 演出认识接下来这个男孩，他的歌唱的名字呢叫做陶德里，而且呢他也通过网络发行了自己的个人 EP。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时间尽头》。

0: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在民谣音乐当中，有很多歌是用地名来命名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歌曲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沙漠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咸，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康姆士乐，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色彩，名字叫做我不希望你孤独。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永柱。当年这首歌是怎么创作的呢？李永柱有一个姐姐，她说，姐姐你这么优秀这么好，为什么不嫁人？姐姐回答了一句 I'm not afraid to long， 我不害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她听完这个回答之后心里五味杂陈，进了房间无意识的状态，后来呢写下了这首歌。永柱的意思是想告诉姐姐，就算全世界都让你孤单，可是深爱你的家，你独自的面对这个喧哗世界。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必但我们一默默的关心着我们，是不是很温暖？听到歌曲来自于 康姆士乐队，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每一个行业进入新人的时候，你总会有这种感慨，就是有些人这个现象在音乐圈当中也有，还记得吗？中国好歌曲当中有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孩，她戴着圆框眼镜，留着蘑菇头，带着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可没想到就是这么一首歌打动了评委。蔡健雅夸她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分的女生。而杨坤啊，更是现场拍板说要找她买歌。这个备受关注的靠着天分吃饭的女孩，那会儿呢才刚刚从海南大学毕业，她叫做鲁向慧。马上听到鲁向慧的创作，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场游戏的话，那我们起始的天赋点真的，我感觉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个天赋点非常的重要。接下来马上唱歌，他的天赋点其实有相当的一部分加在了写作这个方面，他写的词非常的优秀。接下来听到浩石的作品《大树小花》。

0: 榆林是我家，文明。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彩虹，跟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生命，录音带。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
4: 你呀、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莫慢呐，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
13: 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力谱写之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

0: 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网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5: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5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6: 现在是凌晨0点。OK。

最后才换来。

丢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

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想一个人结果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后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

每朝向柳岸，夏夜还未红，连云儿都愿化作尘雾中，你为何来去？

0: 都还没说出口，你为何来去都匆匆？
1: 现在是凌晨5点
2: ，5 o'clock。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

0: 阳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

0: 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在早间又一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的直播时间在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么和以往一样，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记得带上好的心情，我们一同向崭新的一天出发。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3: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9度到13度，最高气温22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0度到31度。今天呢，高考继续，今年高考期间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紫外线较强，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防晒补水，避免烈日之下长时间的暴晒。另外呢，高考期间早晚温差较大，建议适时的增减衣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涵盖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记者8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的人群，基本满足临床的营养要求。记者6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6月8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记者从省疾控中心获悉，2026年6月4日起，陕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启用。全省居民可依托勤务员 APP 及微信小程序在线申领，电子证照与纸质接种证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

们刚听到来自于张学友还有张靓颖共同合唱的《旗开得胜》，节奏非常的热烈澎湃，热血的旋律自带振奋的气场，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摘，这样的歌词满是奔赴胜利的底气。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希望每一位提笔应战的少年考场都可以稳稳的发挥，落笔皆如愿，也此战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来奔赴闪闪发光的未来。接下来要听到博远的一首歌，叫做《手心里的太阳》。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